0: 起咩人碌啊？啲豆腐毛巾，呢个几十毛巾，
1: 系
0: 啱乜噶？
2: KPYT KPYU The Voice of the Basayaki Tribe。